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金江南附近，进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路段，以及 G15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平望枢纽附近车流量开始逐步加大，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好，我是珊珊。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啊，终于是结束了。今天一早呢，见到了久违的阳光。假期第五天啊，大家出行路上也是要注意好安全。市区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看到还是不错的，由于时间还比较早，没有正式忙碌起来。市区路段上，长江路路段上。

0: 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3: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街头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
6: 大大的车厢，
5: 快乐加速。

0: 同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轩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一。

很多老车迷依旧对林志这个名儿念念不忘，林志寓意凌云之志，深得华南消费者的喜爱。但是该商标已被国内企业抢先注册，高昂的转让费让丰田选择放弃旧艺名。2005年品牌正式官方入华，统一启用音译雷克萨斯，完成品牌名称切换。改名之后，品牌正式搭建国内经销商网络，同步带来6年15万公里的免费保养保修的特色服务，迅速打开了全国市场。虽然凌志成为历史回忆，但那份属于90年代进口豪华车的情怀依旧停留在很多老车主的心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

面对市场的重重挤压，雷克萨斯也不得不勇敢一点，重新审视国产化这件大事儿。过去多年，尽管国内销量可观，雷克萨斯始终没有落地燃油车国产，全部车型海外生产再进口国内销售。伴随着国内新能源的浪潮冲击，固守进口模式压力越来越大。随后，雷克萨斯确定未来在上海独自建厂，但工厂只生产纯电动车型，传统燃油混动车型依旧保持进口。这也意味着雷克萨斯的国产化是纯电专属路线，不会复刻其他豪华品牌燃油车国产的老路。这一抉择既是应对竞争的改变，也是对自身进口豪华定位的一种妥协与坚守。

雷克萨斯的故事是进口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一面镜子。从曾经家喻户晓的凌志更名雷克萨斯，长期坚持整车进口，依靠混动服务收获大量忠实用户，经历过加价热销的高光，也迎来竞争加剧、销量承压的低迷。优点是整车品控稳定，混动成熟，售后体系完善，短板在于智能化偏弱，纯电转型优势不明显。好的，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来客观读懂这个品牌，理性看待进口光环，再结合自身需求来选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1度到22度。明天呢是全市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到23度，最低温度12度到13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注有3C 标
1: 在景区附近，此刻的金山公园附近以及新渡古街附近车辆通行节奏都是比较缓慢的，有拥堵情况，大家请保持耐心，也是要根据现场指示有序停车。南徐大道路段上以及丁马高架路段上目前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请继续保持。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7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朔方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的苏州附近，G2516沿洛高速往淮安方向泗阳附近，G1515沿京高速往晋江方向的泰兴附近，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双向的马山路段往长春方向南泉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苏通大桥服务区到小海枢纽之间，江宜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来刷新本时段新闻，假

0: 期除了看电影，在书香中度过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十一期间是图书馆读者络绎不绝，大家纷纷利用假期闲暇读书充电。记者在市图书馆看到，不论是报刊阅览室、成人借阅室还是少儿图书馆，都座无虚席。有人带着电脑埋头学习或工作，有人在阅览桌前津津有味地读书，有人书架前静静地翻阅，寻找心仪的图书。为了丰富读者的体验感，市图书馆还展出了60幅手绘作品，内容涵盖镇江山水名胜、城市风貌等，让读者在阅读充电之余，也能从画作中感受镇江的城市底蕴和人文魅力。这个假期，焦山景区全新升级了游园体验，推出了国风视听盛宴、非遗手作、古风互动打卡等多元活动，让大家在诗意山水间欢度国庆。焦山景区将演绎场景搬进自然山水之中，悠扬婉转的传统竹丝雅乐、灵动雅致的国风舞蹈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聆听欣赏。同时，景区还开展了特色古风 NPC 沉浸式互动，游客与历史名人在山水间偶遇，现场对诗闯关，解锁趣味游玩新玩法。国庆期间，焦山景区还推出了非遗体验活动，非遗拓印、草木染手作体验火热开展。假日里的丹徒十里长山片区热度攀升，这里将山顶咖啡、宋韵文化、花海休闲与亲子游乐融为一体，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在山水间感受多元假日体验。这个秋天，随处可见的栾树成了镇江的新网红。京口区四牌楼街道依托滨江秋景，创新打造秋日栾树季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温柔秋色与满城烟火中欢度国庆。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国庆苹果剧场大放送，功勋系列广播剧一次听过瘾，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10点、11点、15点、16点、19点半，欢迎各位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功勋》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展现英雄们的真实人生，分八个单元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请听《无名英雄于敏》录音剪辑的第二集。于敏的姐姐来了，孙雨晴给她倒了杯水。
1: 姐，
2: 啊，
1: 喝水。
2: 哎，
1: 哎，雨晴，
2: 哎呀，不着急弄这个啊，来来来，你坐坐。
1: 姐，雨晴，你从来不撒谎，你跟姐说实话。于敏他到底怎么了？
2: 姐，他挺好的。
1: 我给单位写信被退回来了，电话要不通，人找不见，一个多星期没回家了。你觉得这叫挺好的？
2: 姐，我真的没有撒谎。他说这是保密的事情，不让问的。
1: 打打算盘，写写字，这有什么可保密的？
2: 可是他不说，我也不知道啊。
1: 你知道河北老家的人是怎么说的吗？
2: 说什么了？
1: 说他被开除了。说挑着个扁担走街串巷，还有人说亲眼在胡同里见着他了。
2: 姐，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你是他的爱人，你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你让我跟妈相信谁呢？
2: 姐，别生气啊，喝点水。
0: 此刻于敏、陆杰他们围看着地上的一条小鱼。
3: 理论没问题，数量问题，而且能活下来的鱼都是贼精贼精的，
4: 那还能经过一群科学家呀？
3: 反正理论没问题，
4: 也有技术原因啊，可能没有达到那个3.1厘米的倾斜度。
3: 技术问题，技术问题。
0: 下午，于敏回到家里。孙雨晴正在炉子上熬着稀饭。
3: 回来了。
5: 回来了，一会儿吃饭了啊。
3: 我今天本来能给你逮两条鱼来着。
5: 你？你以后还是给我用嘴说吧，家里有鱼。
3: 哪儿来的？
5: 我逮的。
3: 骗人。
0: 半夜里，于敏还在台灯下不停地演算着。孙雨晴把一碗鱼汤放到桌上，就坐在一旁打起了毛衣。
5: 你赶紧把这鱼汤喝了吧，都热三回了，再熬就都没了。你下班回来太晚，你姐说她还有别的事儿，就先回去了。她其实是不愿意留下来吃饭。妈给烧的鱼干不多，她怕你不够吃。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姐今天还问我呢，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她还不信。你知道你老家人都怎么说你吧？
0: 妻子的话，于敏根本没有听进去，他的思绪已经神游到自己的童年，那个在地上不停地写写算算的男孩身上。他们一起遨游在数字和字母组成的浩瀚的海洋里。演算完，他突然抬起头。
3: 错了，错了。
5: 什么错了？
0: 孙雨晴追问着。
5: 什么错了？
0: 于敏用手捂着自己的腹部。
3: 美国期刊错了。就是他们错了。
0: 第二天，理论组的全体人员集中做验算。郝国志看着陆杰：“
6: 陆杰，怎么样了？”“
3: 我还没都算完。”“但是推算过程暂时没有问题。”“
7: 现代物理评论是美国物理协会的期刊，也是全世界物理协会的最权威的学术杂志。会错吗？”
3: 爱因斯坦在和波尔的论战中都犯过错，科学不相信权威，科学只相信真理。
6: 谁还有要问的？
8: 你的结论可靠吗？用你的数据配钥匙，这门锁能打开？
9: 能打开。布莱特·魏格纳的公式已经很清楚地可以证明，所有带库仑排斥力的亲核反应截面不足5巴，穿穿反应没有优越性，需要好几年的试验时间，几个亿的代价，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可靠。
3: 如果错了呢？理论经得起推敲，不会错。
10: 盲目相信每个人的数据才会错，万一不能有万一。我相信我的计算。面对大家的质疑，于明很自信。郝国志站了起来。
11: 判断题来了。
10: 相信于。
1: 就卢台那个审判线跟我说你二胎是个儿子，
10: 说的也不准呢。你说
11: 你是那个。
12: 一个男人扶着产妇走进病房。哎，你们谁啊？
13: 你们干嘛的呀？啊？你们谁啊？
12: 不是，这是我们家孩子。
13: 怎么？啊？你们谁啊？我们家孩子。那刚才护士把我领这儿的，说这是我们家孩子，怎么了？
12: 不是你们搞错了呗？
13: 你们搞错，这是我们家孩子。
12: 你们起床的呀？
13: 我们是
12: 十双的呀。
13: 你孩儿看的。哎呀，
12: 搞错了。
13: 哎，对对对对对，起来，
12: 哎，
13: 走走走走走。
12: 这也能改的，哎。
14: 于妈妈旺拿带来的老母鸡就去看亲孙子去了。男孩好，男孩好，理工男，咱们老于家就缺个男孩。
15: 男孩女孩都一样。
14: 名字起了吗？
15: 没有呢。
14: 小名呢？
15: 也没有。
14: 你们俩都在这儿，闺女呢？闺女呢？于渊在家呢，妈。隔壁刘姐陪着，没事儿的啊。于妈妈不满地看着于敏，妈都不好意思说你，你说什么大事儿？问你，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告诉妈，你一天忙什么呢？你啊？鸡呢？
12: 什么鸡啊，妈？
0: 我带个老母鸡呀！哎呦，我于敏看着妻子笑了。1964年1月的一天，于敏来到郝国志的办公室，见他在看着材料，就坐在他的对面，扒拉着办公桌上的算盘珠子。郝国志看了他一眼，于敏稍微停了一下。
6: 郝国志只好放下手里的材料，盯着他。于敏若无其事地端起茶杯喝水。你要到什么时候？你到底要干什么？
15: 要时间。
6: 不是在给你排给你争取吗？
15: 慢。现在国内就一台电子管的计算机，你们氢弹要用，原子弹它也要用啊。
6: 氢弹只占5%，每周只有10小时，而且只能在夜里。
15: 原子弹不是着急吗？氢弹也急。
6: 为了给你多要时间，我要跑上面多少次？协调多少人？你们多枪一瞄，千军万马都得跟着动，你知道吗？
0: 郝国志挥挥手，于敏又端起了茶杯。
6: 你是撵也撵不走，啊？是吗？你是科学家呀？你现在成了混子了，啊？滚刀肉了？都知道你厉害，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 交了几十篇研究成果报告，你能？但是于敏，你要搞清楚，科研也要顾全大局。是非题，大局你明白吗？ 来说话。 说话！哎呀。
8: 哎呀，去年体检，大夫让你别生气，血压高危险。郝国志一把推开了他的手。
9: 每周多给你一个小时，够了吧？2小时，
8: 你答应我就走。二机部副部长出门办事儿。 汽车刚开没几步，就一个急刹车。
10: 怎么？
8: 郝国志喘着粗气，推着自行车拦在了车前。

0: 一会儿，副部长回到办公室，看着文件。郝国志低头用手指轻轻敲着桌子。
1: 哎。
0: 副部长无奈站起身来。郝国志拿起话筒递到他的手上，然后走到一边捂着耳朵。
1: 喂，啊，是我。哦，这个事情我已经批了。哦，就这样。
0: 郝国志抢着拿过话筒放到话机上。
1: 你以为这样你就能耗到我？
2: 等等试试看吧。
1: 说吧，你都要什么？
2: 及时。清淡每礼拜只有10个小时，还都是在夜里，已经在争取了。原子弹那边更着急，清淡多抢一秒，千军万马就得跟着动。我知道。
1: 你要多长时间？
2: 3个小时，答应了我就走。
0: 一天，陆杰他们在操场上放置运动器材。
3: 老陆，这放哪儿？
4: 就很多的呗。
5: 个点子。
3: 老陆，你说这个招新人考公时弄这个跑跑跳跳的干什么？
5: 搞科研呢，光有脑子没有体能是扛不下来的。老于讲，现在这些年轻人身体就比较弱，得练一下子，万一这里面有好苗子呢？
3: 我给你试试啊。
6: 慢点。
5: 哎。
3: 哎呀！好，走，快点！
0: 此刻，于敏正在主持招聘考试。
7: 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哈，在这栋楼里，做的不是普通的事情，门槛高，难度大，想要迈进来呢，大家还真得使劲抬抬自己的腿。谁呢有真功夫，今天就是亮出来的时候了。其实啊，每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都得有出色的综合素质，计算、记忆、理解、分析，每一样都不能少。咱们的考试时间呢是30分钟，开始的5分钟，我会让大家背诵《后出师表》全文。5分钟之后呢，我会把文章收上来，随意截取一部分，让大家准确无误的默写。啊。这个剩下的时间呢，就要大家解一下手里的题了。但是大家注意啊，这道题有4种解法，我让大家找出全部的4种解法。这时间怎么分配，大家自己分配吧。
0: 于敏把沙漏倒置放在桌上。
7: 开始吧。
0: 考场里只听到笔尖和稿纸摩擦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于敏宣布：“
7: 5分钟时间到。”
0: 工作人员收回了默写的稿纸。
7: 默写《后出师表》第3、第4段，并解题。
0: 沙漏上部的细沙已经所剩不多，于敏看了一下表。
7: 时间到，默写出后出师表的有谁？
0: 很多人举起的手。于敏接着问：
7: 找出4种解法的呢？
0: 只有一个戴眼镜留小分头的小伙子举起手，又迟疑地放了下来。于敏站起身来：
8: 其实呢，在20分钟内找出并验证这4种解法是有难度的。我试了一下，我也需要30分钟。
7: 但是为什么要给大家出这道题呢？
8: 我是想看看呢，大家是如何面对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7: 不过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个解题呢，有的时候靠心态啊，有时候靠运气，有时候靠智力，有时候靠体力，没关系啊。如果给大家2个小时，有谁能解出来吗？一下午时间呢？
0: 于敏遗憾地摇摇头。
7: 好，就这样。
0: 于明转身就走，戴眼镜的小伙子忽然举手站了起来。
6: 这道题确实有四种解法。
0: 于明快步走到他的面前，拿起他的解题稿纸仔细地看了起来。
9: 一种，两种，
6: 三种。我写的最后一种，时间不够了，我只是心酸验证了一下，应该是正确的。
0: 于明眼睛一亮，后来这个小伙子的政审却过不了关。
10: 原来的单位说总迟到一个月多达四次，最长的一次长达17分钟，一个没有纪律观念的人能行吗？
11: 小分头黑皮鞋，精力全都花在别的地方了，还有多少兴趣能留给清淡
9: 同志？
10: 小毛病攒多了就成大毛病了。
12: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辈子致力于抵抗外国侵略的爱国诗人龚自珍，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白的道理，我们到现在不能不明白吧？他的毛病我包了，他要是改不了，我负责。
10: 朱深呢？政治的事情还要不要管？
12: 我们科学家现在最大的政治就是把氢弹造出来。我就要他。
0: 小袁被于敏硬留了下来。一天，小袁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于敏。
9: 这原文可不是这么写的，你这是把芝麻变西瓜。
2: 本来就是西瓜，这美国期刊也能出纰漏的。我已经用3种不同的方法确认过了，要不然就是他们印错了，要不然就是他们算错了。
9: 如果不是呢？
2: 不可能。如果不是，我就地辞职。
9: 接着来。
0: 在计算机机房里，于明仔细地看着计算结果。
9: 不应该啊。
2: 怎么了？
9: 方程跟参数都对吗？
2: 对。
9: 那程序输入呢？
2: 程序输入也没有错。
9: 让机器再算一遍。
2: 好，再算一遍。
0: 忽然听到一声轻微的杂音。
9: 什么声音？
2: 我饿了，刚才是我肚子叫了一声。
9: 不是。
0: 于明走过去认真看了看计算机打印出的数据。
9: 停一下，这错了。量不对，不能这么小。重置往后，都错了。机器坏了，让技术员来一趟。
0: 技术人员检查后，拔出了一个电子管。小袁高兴地站了起来。
13: 再过来啊，小心。嗯。
0: 回到家里，孙运了碗橱。搪瓷碗里已经装了好几只鸡蛋，
13: 咱们把鸡蛋攒着，等爸爸回来一起吃，好不好？
0: 两个孩子眼巴巴的仰脸看着他。
13: 回屋吧，来，进屋吧。
0: 晚上，孙雨晴喂小儿子吃饭。
13: 哎呦，烫不烫？
0: 大女儿于媛坐着没有动筷子。
13: 你怎么不吃啊？不吃就只能饿着。
14: 我想吃鸡蛋。
13: 鸡蛋哪能天天吃？你数着吧，你爸还有2天就回来了。
0: 于敏推门回到家里。
13: 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
9: 我回来拿点东西。
13: 来吃口榨菜，吃口馒头。
0: 晚上，理论组继续加班。于敏在讲台上敲着熟鸡蛋，大家一起看着陆杰在大黑板上演算。陆杰扔下粉笔，朝

0: 渔民伸出手，渔民把刚包好的鸡蛋放到他的手上。陆杰拿着还冒着热气的鸡蛋放进嘴里咬了一口。小圆坐在下面，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的嘴。
1: 好吃吗？
2: 可以。拿高了鸡蛋。你还想给鸡写感谢信啊？以后啊，谁有进展，谁吃鸡蛋。
0: 小圆立刻站起来。
3: 好。
1: 好。
0: 第二天，渔民的女儿渔圆踩着小板凳打开了碗橱。
4: 妈妈，妈妈，
5: 怎么了？
4: 鸡蛋丢了。
5: 鸡蛋丢了。
0: 孙雨晴看着碗橱里的空碗。
5: 鸡蛋怎么会丢呢？
0: 孙雨晴从碗里摸出一张纸条。
2: 今届孙雨晴鱼圆鱼心鸡蛋数颗，不日加倍奉还，特立此举以作证明，接待人于某。
5: 走吧。
0: 几天后，小圆也拿到了于敏给他的煮鸡蛋。
6: 啊，继续吧。啊，
7: 来，走走。
0: 小圆在陆杰的身边坐了下来。
1: 哎，没事。连续四天，每天都有你一颗，今天怎么了？
7: 吃你这个。
2: 还睡不着啊？赶紧回宿舍吧，今儿晚上别过来了，再这么熬下去垮掉了。
7: 不是不想睡，我失眠，我睡不着。哎，
1: 吃点药呢？
7: 不管用，生物钟全乱的了。
1: 你真的需要睡觉？
2: 现在让你回去能睡着吗？
7: 从日夜颠倒的那一天起就是这个样子，一坐到这两眼昏花，回去一躺，哎，醒了，要了命了，真是。
2: 那就这么熬着，一直熬，熬到站都能睡着，熬着熬。
0: 小圆则拿着鸡蛋津津有味的一口一口的细嚼慢咽起来。中午，于敏带着小圆他们用木板把宿舍的窗户封了起来。
2: 咱动作快点啊，一会儿回去还得盯着老陆呢，他只要一困咱们就行动啊。
0: 办公室里，陆杰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于敏和小圆走进来观察。于敏挥挥手，人们赶快把办公室里的窗帘拉了起来，并把台灯都打开。于敏走到正在打瞌睡的陆杰的面前。
2: 老陆，老陆，睡着了？
7: 嗯，
2: 赶紧回去睡去吧，那半夜两点了。
7: 两点了。
2: 爸。
7: 你放哪儿？一会儿我帮你收拾啊。哎，不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走走走走，
8: 关门，
7: 你自己能行？
2: 我送你，
7: 我送一会儿就好了啊。
2: 那你回去好好睡觉。
7: 好了，行了，
2: 好，哎。
0: 已分不清白天和黑夜的陆杰，沿着昏暗的走廊走进宿舍，他关掉电灯，合衣而睡。陆杰这一觉从下午两点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的八点。

0: 陆杰睁开眼睛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他拉开窗帘，阳光照进了屋里。陆杰打开门，于敏来了。
1: 哎，睡得好吗？
2: 睡得好啊，夜里睡觉就是不一样，才睡了6个小时，精神饱满。
1: 6个小时，你睡了

0: 夜又半天。
1: 什么？
0: 从昨天下午2点到现在18个小时。
1: 不可能。
2: 他扒着窗户往外看了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呢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也是国庆长假的第五天。镇江市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在12度到20度左右，北风轻轻吹，空气质量很不错，但是早晚温差偏大，出门记得备一件薄外套。接下来一周呢，整体晴天居多，几乎没有雨水打扰，气温会慢慢小幅回升，最低温维持在12度以上，白天体感舒适，但昼夜温差一直在线，早晚依旧偏凉，穿衣呢别太快减。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住手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同学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

0: 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玄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6: 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1度到22度。明天呢是全市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到23度，最低温度12度到13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天气转好，预计最低气温是稍有下降，随之而来的风力会约大，天气转凉，早出晚归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谨防受凉感冒。现在在南门大街路段上车辆相对还是比较忙碌的，两股车道上大家在会车的时候呢，请注意好车距，电动车辆在这个路段行驶呢，会有骑到路中间的情况，大家请做到文明出行。长江路路段上看到在北固山路口以及金山公园路口附近车辆非常多，通行节奏缓慢，大家请谨慎通过。景区附近啊，车辆集中，大家请有序停车，稳驾慢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高邮真武寿放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苏州附近 G1516沿洛高速往淮安方向的泗阳淮安西到淮安南附近 G1515沿京高速往晋江方向大冈泰兴路段 S39江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罗溪枢纽附近 S58沪长高速双向的马山路段往常州方向军帐附近，以及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苏通大桥服务区到竹航之间，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江阴北到晋江路段，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往江阴方向的隧道入口到晋江西之间，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来刷新本时段新闻。假期市民游客出游出行的需求旺盛，在市民尽兴游玩的同时，出行安全同样不容忽视。镇江公交提前谋划精心安排，从人员排查和车辆体检两端同时发力，为节日期间市民安全筑起一道防火墙。最近镇江经开区姚桥镇新龙村太平河整治工程正在有序推进，预计即明年6月全面交付，建成后防洪排涝标准将提升至20年一遇。太平河综合治理工程是镇江经开区省级骨干河道重点整治项目，总投资7409万元，工程西起大岗。

0: 接到临江西路，东至姚桥镇长江夹江，整治河道总长12.8公里，覆盖大港街道、丁岗镇、姚桥镇三大片区。近年来，镇江经开区持续加码水生态治理与水利设施提质，分批实施大港河、迎宾河等多条河道综合治理，完成大规模河道清淤、雨污管网改造、排污口规范整治，同步推进滩江治埋、堤防加固、闸站升级等防洪提质项目，全方位筑牢水域安全屏障。下楼就能吃饭，几块钱管饱吃好。位于丹阳市曲阿街道车站社区的惠民助餐中心，今年五月投用以来，日均服务老人超过200人次，以实惠的价格、贴心的服务和适老化的细节，成为周边老人们的幸福食堂。据了解，助餐中心的基础餐标为每份10元，并实行分级惠民补贴政策，其中社区户籍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6元，70周岁以上4元，8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周边社区老人也可享受相应补贴。记者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了解到，我市2026年度普通国省道路面养护工程已全面铺开。2026年镇江市普通国省道路面养护工程维修总里程约115车道公里，涉及7条线路，包括 G104、G233、G523、S122、S238、S243、S338。施工过程中积极运用多项四新技术，通过高模量沥青混合料、高强抗车辙沥青混合料、渗固磨耗层以及地热再生、非开挖注浆等施工工艺，高效处置路面病害，延续延长道路使用寿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不在乎暑气蒸人，
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5: 不在意骄阳似火，
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5: 不理会疾风骤雨，
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5: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国庆苹果剧场大放送，功勋系列广播剧一次听过瘾。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10点、11点、15点、16点、19点半，欢迎各位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功勋》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展现英雄们的真实人生，分八个单元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请听《无名英雄于敏》录音剪辑的第三集。一天，一位上级领导到理论组来召集开会。
1: 理论成功，氢弹才能成功。理论要是不说话，那氢弹就是个哑巴。理论就是龙头啊，同志们，你们要是起不来，那后面的身子怎么跟着往起飞啊？
2: 如果理论始终无法突破，那国家为你们投入的精力，花了那么多钱，是不是就都浪费了呢？这么大的责任谁来担？打算盘画图纸你们也一直说在努力，可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有动静呢？很令人费解嘛。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进度慢到底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那是不是你们积极性出了问题呢？那难道说还是有特务混进来故意搞破坏吗？
0: 郝国志把茶杯递给这位领导，这时坐在前排的于敏忍不住了。
3: 科学是严谨的，没有可靠的论据不能盲目推进。搞科研搞理论讲的是实事求是。
0: 这位领导走到于敏的面前。
2: 于敏同志，奉劝你一句，你说的每一个字都要考虑好，考虑好再回答。再问你一次，进度慢到底是什么问题？
0: 于敏一拍桌子站起来。
4: 科学的事情只有科学的问题。
0: 散会后，郝国志把于敏叫到办公室里。
5: 反革命的帽子能压死人，你不怕吗？你说的对，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委曲求全。今天算过关了，那明天呢？反倒被动了。
3: 时间不够用，这是客观情况，所以更不能犯错，一犯错了以后时间就更不够用。但是你错误就是客观存在的，它必须得有，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5: 你在说什么？
3: 时间太紧，任务太重了，现在摆到面前的有3到4种设计氢弹的思路，到底哪条路是对的，到底该怎么选，我们不知道。你哪怕你晚上用计算机，你白天用计算尺，时间还是不够用。你一旦犯错了，你错误的时间你怎么补回来？
0: 于敏忽然想起了什么，扭头就走。他一路奔跑回到了理论组。
3: 来来来，集合一下，集合一下，集合一下。
6: 来，大家伙快点快点。
3: 来来来，哎，现在是这样啊，现在是这样。挡光模型出现了困难，我在考虑呢，要不要把认知辐射产生的光给放掉。
7: 这样可以大量减少逆康普顿射线导致的电子能量的损失。
3: 咱们现在姑且就叫它放光模型。
7: 这样的话呢，核外电子能量不会被吃掉，离子温度能保持。
3: 反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3到4种解题思路，到底哪种是对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时间了。所以刚才我想到一个办法，咱们就按照古人的兵法分兵营战。从现在开始呢，咱们分成两组，一组研究挡光模型，一组研究放光模型。我跟老陆呢，我们再商量商量有没有新的理想模型，对吧？这样的话呢，一组如果走错了路，不耽误其他组时间啊。一旦错了，咱们立刻停止，掉头修正。
5: 好的。
0: 孙雨晴在家做好了饼给孩子们吃。
8: 来吃一块。小燕，昨天晚上梦见什么了？哭这么响？
9: 忘了。
8: 是不是爸爸？
9: 不是。

0: 于远点点头。口算只需要一秒。换个角度，运算就简单了。
1: 咱们之前理论都没有错，就是换个算法。灵感是熬夜熬不出来的，咱们赶紧回月里重新推算一下，换个角度。
2: 孙雨晴开门出来。
0: 啊，
3: 他走了。
0: 嫂子，
1: 那你……
2: 我没事，你摸摸。
4: 孙雨晴抓着于敏的手放到自己的额头上，走吧。
0: 你记着吃饭啊。嫂子，那我们先走了。于
3: 媛端着脸盆出来了。
5: 妈妈，爸爸走了。
0: 嗯。
4: 那这凉水还要吗？
0: 孙雨晴为了让于敏放心，用冰水洗脸降温。
1: 不要了，来，走。于敏强撑着回到办公室，同事们也都回来了。
6: 咱们以前是走路，现在是骑车，虽然目的地是一样，但是现在速度更快。
1: 看来之前走的路没有白走啊！加把劲，还有不到二分之一的路程，我们就能到站了。
6: 老于。
4: 我们这儿有个
6: 新奇葩，要是方向正确的话，连二分之一的路都用不了，有可能更快。还有可能更短，三分之一，不，四分之一。你们是怎么想到的呀？回家睡了大觉，就想出来了。<笑>
4: 这熬夜熬不出来，谁知道睡觉还能睡出来？<笑>
6: 看看啊，做梦解题太不严谨了。
1: 哎，也是有这种概率的。那本分子的环形结构不就是当年凯库勒做梦梦出来的吗？
0: 陆杰话音刚落，于敏一头栽倒在地上。昏迷中的于敏进入了梦境，他梦见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梦到了小时候的自己用摩擦过的香蕉棒吸起桌上的碎纸屑。
3: 于敏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一眼就看到孙雨晴正关切地看着他。
7: 于姐，你发烧好了吗？
3: 啊，我吃了药就好了。你怎么样？于敏回忆起姐姐于素介绍他们俩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7: 小孙。 要不要再来一碗面？不用了，我吃饱了。哎呀，我弟弟这个人啊，就是这样，一工作起来呢就没底儿。虽然他不用上前线，也不用下工厂，但是据说呀，研究的都是对国家有用的东西，怎么说也是给国家做贡献。
3: 他是研究哪方面的呀？
7: 他是研究，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我就是看见他呀，每天在那个白纸上还有黑板上就画各种符，什么符都有，我都看不懂，就整白天整黑夜的写来算去的。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都算的是什么呀？是飞机上天还是轮船下海呀？他跟我说都有点关系。<笑>你说什么叫都有点关系呀？<笑>但是我也批评他了啊。
0: 但是我也批评他了啊！我说打小别人就夸你聪明，怎么一到自己的事情上就整不明白了呢？但是他这个人啊，有一个偏大的好处，但凡他心里有你了，就绝对割不下别人了。
7: 于敏
0: 晃晃悠悠的向面馆走来。
7: 于大姐，我下午2点还有个班，我得回宝玉院了。哎呀，
8: 小孙，你再等等吧，好歹也得见一面呀。
7: 不用了，我听您说这么多，我已经知道他什么样了。
8: 哎呀，小孙，你可千万别生气啊！他这都是为了工作，
7: 没有生气，几乎真的没有生气，我是真的要走了，谢谢您请我吃面啊。哎，
0: 于敏刚到门口，和孙雨晴一面相遇，望着漂亮的孙雨晴的背影，于敏呆呆的站在门口好久，才走进了面馆。姐。
7: 你怎么才来呀？约的是11点半，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也把人家都气跑了。
8: 我算来着，算错了，不是匀速运动，是减速运动。
7: 不是你这脑子里一天到晚都是这些鬼画符吗？

0: 整个人是不是魔怔了？给你介绍一次对象，我就得罪一次人。我跟你讲啊，这事情我不管了，爱怎么着怎么着，自己看着办吧。
1: 于素把一张照片放到桌上，站起身来就走。
2: 速率也不是平缓曲线。
1: 他拿起桌上的照片，清醒过来。于敏坐在病床上，翻看着孙玉琴带来的相册。
2: 我让你给我带纸和笔，你给我带相册干嘛呀？
3: 我是遵医嘱，医生让你多休息，别动脑子。
2: 眼睛睁开，脑子就会动，除非眼睛永远不睁开。
3: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只要你多休息，就好得快。
2: 你听我的，有个问题就差最后一步了，你让我把它算出来行吗？
3: 这橘子，拿着呀。

0: 干什么呢？
1: 我吃橘子。
0: 又在动脑子？
1: 没有。
0: 你以为你骗得了别人，还能骗得了我呀？你就当是陪我来疗养了，行不行？老岳，你看着我，我不求你家财万贯，也不求你天天在家里，不求你照顾家里，我就是希望你好好的，我希望你身体也好好的，别把身体给弄坏了。我给你端茶，给你端水。我干什么都不怕，我就是怕你万一要是有一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1: 不会的，不会的，怎么会呢？
0: 那你把橘子吃了，别动脑子。
1: 你吃我就不动。
2: 孙雨晴接过橘子，转手就塞进于敏的嘴里。
0: 凉不凉？
1: 凉。
0: 我给你捂一捂。
1: 我一动不动，一动不动。
2: 晚上，医生查完病房，于敏就突然烦躁不安。很快，他就溜出了医院，一路小跑来到研究院陆杰的宿舍里。
3: 老陆，
4: 啊，
3: 老陆，
4: 你这么早你怎么跑回来了？
3: 关于氢弹，电子、离子、中子、辐射相互耦合，瞬息万变，聚变反应又比之前裂变难，原理上突破不了，咱们以前所用的方法就难以奏效。你明白我说的什么吗？
4: 你想找什么？
3: 咱们所有的思路都是要实现一定条件下的温度、密度、约束时间三要素。
4: 对啊，那怎么才能创造出这三要素的条件呢？
3: 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必须分清哪些是内因、外因，找到之间的辩证关系。将点火燃烧作为氢弹爆炸的内因，将辐射流体力学创造的条件作为外因，研究他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再落实到构型。
4: 你是说先分解研究，
3: 通过分解研究找到实现三要素的途径，这是突破氢弹原理的关键。
2: 1965年9月底，为了完成加强型原子弹方案，上级派于敏带领13师的部分同志远赴上海，通过每秒运算达万次的计算机开展计算与设计。孙雨晴给于敏准备换洗衣服。
0: 说走就走，一个电话就要上火车，去哪儿说了吗？走几天？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
2: 于敏一边准备资料，一边答非所问：“
0: 你过年回得来吗？”“
1: 还不确定。”“
0: 出个差要这么久啊？跟你一起去的人多吗？”“
1: 别忘给家里汇钱啊。”“
0: 单位是不是就派你一个人去？”“
1: 孩子要问我去哪儿了。”你就说，
0: 我自己会说。他们是不是就看你老实？别人都不愿意去，就派你去。
1: 昨天下雨，我看厨房那窗户漏雨，回头你找人修一下。
0: 你能不能正面回答我一次？哪怕就一次。每次都是这样，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我知道你们的工作要保密，我没关系，我什么都可以不问。那孩子们呢？ 他们每次问我爸爸在干什么，为什么老是不回家，我怎么说呀？其他小朋友问他们，你们的爸爸是干什么的，他们说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连爸爸干什么都不知道，我麻烦你教一教我好不好？你给我一份标准答案行不行？
2: 于敏静静地看着窗外。
0: 我跟你说的话你听到没有？听到了还是不能说，是吧？
2: 于敏依旧沉默不语，孙玉琴只好转换话题。
0: 午饭吃什么呀？这能说吗？
1: 烤鸭。
2: 孙玉琴苦笑着叹了口气。第二天一早，孙玉琴抱着于心，拉着于言和于敏一起走出了院子，迎面碰上了邻居。
5: 哟，老于。哎，
0: 刘姐。
1: 刘姐，
5: 我上次见您可是俩月前的事儿了。
1: 是。
5: 哎呀，这大包小包的上哪儿去啊？
0: 回老家看看。
5: 哦，回老家呀？带孩子回去真好。
0: 我不去，单位忙，走不开，请不了假。
5: 哦。啊，那你们赶快走吧。哎，回头见了啊。
0: 好。
2: 刘姐的丈夫伸着头朝外面看。
5: 哎呀，别看了。
6: 我就说有问题吧，我告诉你，啥事都逃不过我这双眼。
5: 行了，走吧。走了。
6: 走走走走。
2: 孙雨晴在叮嘱于敏。
0: 按时吃饭啊。
1: 嗯，走了。
0: 走吧。跟爸爸再见，来。
7: 爸爸再见，爸爸再见。
0: 路上小心点啊。
6: 啊。
2: 不久，于敏他们乘坐的汽车开进了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研究所的两位同志在门口迎接他们。
8: 你好，
1: 你好，你好，
8: 于敏同志是吧？
1: 对，
8: 我是姚兰。
1: 哎，你好。
2: 陆杰从车上下来就愣住了。
1: 你好，
9: 姚兰啊。
8: 陆杰。
9: 哎，你，啊，我留学时候的同学。
8: 欢迎欢迎欢迎。
1: 啊，
8: 那走吧。
9: 哎，这边，走。
2: 办公室里，同事们看着于敏在墙上挂上几面小国旗。
1: 啊，华盛顿、莫斯科和伦敦都起了，下面能造出氢弹的是北京还是巴黎，就看咱们的了。
2: 小严调皮地看着于敏。
10: 又想打赌了？
1: 赌吗？
11: 赌
12: 赌
11: 赌
12: 赌
11: 赌
12: 赌
11: 赌，
1: 那就赌
10: 赌。
2: 孙雨晴到邮局给乡下的婆婆汇款。
13: 年年不变不容易啊，您婆婆有您这么个儿媳妇儿真好。您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不知道，真的。
2: 于敏他们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
14: 性能不稳定，一碰到机器跳动，算出来结果都是错的，机时就这么多，时间全浪费了。
10: 一次次都要推倒重来，那不是成了前功尽弃了？
14: 这样，定个时间点，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计算的结果存进磁鼓里，这机器要再跳动的话，就把磁鼓里前一时间段的计算结果拿出来作为初始条件，让计算机再计算， 旗鼓重做。这是目前能节省机时损失最好的办法。机器不能离开人，它24小时不休息，人也得盯着，检验结果。
10: 行。
2: 于敏刚坐下，小严就提醒他：“
10: 你说那个办法，恐怕是行不通的。
11: 越往后，计算量就会越来越大，和现在相比会是成倍数的增长，机器只会是越来越不够用。那计算机出的错啊，还有预出来的工作，到最后只能人工来计算，你说上头有没有可能给咱们增加人手啊？
14: 没可能。
11: 那不行吧，计算量这么大，按你的意思人盯着真的会吃不消的。
2: 一直抱着头沉默不语的陆杰突然开口：
12: 蚂蚁
11: 啊，
12: 我们可以学习蚂蚁的分工，让工作并行，还是人工计算啊，每人一次只能做一种运算，但是同时推进，最后把所有的计算结果汇总到一起。你要明白我什么意思？
11: 不清楚。
14: 老陆的意思是，咱们现在干这个工作呀，是烤全牛，嘴呢已经烤焦了，但是脖子夹上，前面是烫嘴，后边的干等着。
15: 但是咱把这牛分开，啊，牛头、牛尾、牛排、牛腿，烤完以后再组合到一起，这也是烤全牛。
11: 嗯。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就是说原来三个问题九个月解决计划，现在变成九个问题三个月之内就能解决，里外里能省出半年的时间，对吗？
12: 这种工作方式可以让一群人变成一台活的机器。
11: 可是老陆，数学比牛难多了，谁来把一个大问题分解成几个小问题？谁来分配这计算的任务？谁把几颗答案合到一块看行不行得通？啊？谁啊？
12: 那就需要有一个人来做这个庖丁，解这个牛。
16: 我来。
2: 陆杰和小袁一起看着于敏。晚上，陆杰准备回宿舍，意外地碰上了姚兰。
8: 陆杰。
12: 哎，你也这么晚下班啊？
8: 你们天天在前线打仗，总要有人在后方做支援吧？
12: 哎，作为老同学，又是新。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功勋：无名英雄于敏》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导演沈岩，主演雷佳音、倪妮等，解说周平，编辑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呢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也是国庆长假的第五天。镇江市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在12度到20度左右，北风轻轻吹，空气质量很不错，但是早晚温差偏大，出门记得备一件薄外套。接下来一周呢，整体晴天居多，几乎没有雨水打扰，气温会慢慢小幅回升，最低温维持在12度以上，白天体感舒适，但昼夜温差一直在线，早晚依旧偏凉，穿衣呢别太快减。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1度到22度。明天呢是全市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到23度，最低温度12度到13度。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我们先来关注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之间，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往江阴方向隧道入口至晋江西路段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同时受到大流量的影响，G1515延晋高速关闭泰兴双向入口，G1516延洛高速关闭泗阳东双向入口，G25长山高速关闭依山宋跳灌云南双向入口， S21延社高速关闭合德射阳黄沙港双向入口， S35富力高速关闭新化南双向入口， S49信阳高速关闭陈吉往扬州方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3: 来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铁路中短途客流、公路跨省出行明显增多，海岛游、邮轮游客保持高位运行。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5万人次，中途短途客流明显增多，多地铁路部门与当地文旅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了游客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热点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同时，针对热门方向，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加开夜间高铁等方式增加运力。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等省份。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水路方面，昨天水路客运量超过195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邮轮游客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昨天，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东方1-1气田铸碳增气中心平台重量近1.7万吨，相当于13000多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量，高度超过28层楼，甲板总面积超1万平方米，相当于近22个标准篮球场大小。东方1-1气田是我国首个海上自营气田，也是代表性的海上富碳气田。自2003年建成投产以来，累计产气超500亿立方米。随着气田开发进入中后期，铸碳增气技术应运而生。10月3号是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13周年。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力促进了我国与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年以来，我国新开通多条直达拉美、东南亚等地的外贸航线，国际集装箱的班轮航线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点火！丞相

0: 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控制点火！啊！火呀！
0: 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6: Hola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光骤然刺破黑暗的时刻最令人心悸，你像那道毫无预兆的光，猛烈倾泻，让习惯了幽暗的眼睛刺痛眩晕，几乎要本能地合上躲避。这光太烫太亮了，瞬间照亮了所有试图隐藏的角落，也照见了心底那份难以言说的恐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

0: 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界的困顿犹如荒漠，常如影随形，令人窒息。而光良在《冒险吧》中唱道，当眼睛习惯黑暗，掌心反而更烫。我们被抛入迷茫，却未必能真正看见方向，但最深的黑暗里，恰恰能燃起最烫的光焰。歌词中有翅膀就飞翔的呼喊，并非轻飘飘的浪漫。当碎玻璃也能折射彩虹，荒漠深处也有银河奔涌，原来微光也敢叫板黑夜。因为翅膀一旦由内而外生出，纵使风雨如晦，灵魂亦向光而翔。
1: 讨价无后

天空的伤口以云为家，而人的窗口则以淤积的血为家。我们似乎习惯了这种凝固的痛感，甚至错认其为一种坚韧。然而这看似静止的停雪，实则无声地冻结着生命的温度与流动的勇气，让我们在一种被冻结的平静中钝化了感知欢乐与拥抱暖意的本能。雪落是自由，停住是囚牢。

0: 优先选择正规合法资质齐全的租赁公司，严格查验车辆证件保单相应标志是否齐备，还要查验车辆的外观内饰等有无明显损坏。若有异地还车需求，一定要在合同上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情况。最近湖南网警重点紧盯民生热点 AI 虚假内容，从严打击造谣传谣违法行为。近期有网民利用 AI 剪辑拼接树懒水域画面，并添加相关文字后发布了南洞庭柴山河边怪的谣言视频。视频画面中，一只形似怪兽的生物在某水域岸边出没，配文称其为会抓人吸人血的水鬼，并言之凿凿地宣称本地有男子被该生物拖下水吸干血淹死在河里。该视频迅速发酵，严重扰乱了网络公签秩序和正常社会秩序，当事人被依法行政处罚。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

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汽车领域，雷克萨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早年以凌志之名风靡华南市场，依靠着进口身份、稳定可靠的混动系统、贴心售后服务，收获大批国内消费者。他从北美市场横空出世，历经凌志更名风波，长期坚持整车进口，既有 ES、RX 车型一车难求的高光，也遭遇智能化落后、电动化步伐迟缓的困境。今天呢，我们来梳理雷克萨斯品牌的起源、凌志更名往事、产品优劣势等等内容。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

回望品牌源头，雷克萨斯诞生于80年代末，丰田为冲击北美豪华市场倾注大量资源。1989年 LS400 正式发布，凭借极致静谧的行驶质感、扎实做工，一举撼动奔驰宝马的市场地位。90年代车辆通过港澳平行进口流入国内，在华南地区被民间称作凌志，驾驶凌志人生如意成为广为流传的俗语。凌志轿车成为老一辈生意人心中豪华座驾的代名词。早期的 LSGS 车型用低故障率俘获用户目光，细腻的做工、安静的座舱如同温柔的眼神，打动无数追求稳重豪华的消费者。品牌自诞生之初就把可靠耐用、乘坐舒适作为核心追求，为后来进入中国市场埋下伏笔。

高光之后，市场环境转变，属于雷克萨斯的黄昏悄然到来。2019至2021年，雷克萨斯在华销量连续突破20万台，到达发展顶峰。ES、RX 车型的市场热度居高不下，但从2022年开始，国内市场发生巨大变化，国产新能源高端品牌快速崛起， BBA 加速产品迭代，雷克萨斯的短板开始集中暴露。终端从加价销售转为大幅降价促销，品牌溢价持续缩水，智能车机辅助驾驶系统跟不上国内的消费需求，长期全部依靠进口，关税海运成本居高不下，产品定价失去竞争力，曾经风光无限的进口豪华品牌不得不直面市场带来的重重压力。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小窝气象。今天呢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也是国庆长假的第五天。镇江市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在12度到20度左右，北风轻轻吹，空气质量很不错，但是早晚温差偏大，出门记得备一件薄外套。接下来一周呢，整体晴天居多，几乎没有雨水打扰，气温会慢慢小幅回升，最低温维持在12度以上，白天体感舒适，但昼夜温差一直在线，早晚依旧偏凉，穿衣呢别太快减。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2: 大爷，
7: 阿姨，大爷，
2: 您
5: 信我
2: 的
5: 没
2: 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豪华汽车领域特殊存在的雷克萨斯。

不少车主在选购雷克萨斯之后呢，才体会到相见恨晚的欣慰，也会看清产品与生俱来的短板。它的核心优势十分突出，混动系统成熟稳定，整车故障率低，二手保值率曾经稳居豪华品牌前列，座椅调教柔软，车厢静谧性出色，经销商售后服务贴心，免费保养降低用车开支。短板同样无法回避，内饰设计偏保守，车机智能化水平落后于同级别的对手，动力调教偏向平顺，加速性能不算强劲，受进口身份的影响呢，维修配件等待周期较长，部分车型的底盘调教偏软，激烈驾驶支撑不足，适合追求省心耐用的用户，但对看重科技配置强动力的消费者吸引力有限。

面对市场的重重挤压，雷克萨斯也不得不勇敢一点，重新审视国产化这件大事儿。过去多年，尽管国内销量可观，雷克萨斯始终没有落地燃油车国产，全部车型海外生产再进口国内销售。伴随着国内新能源的浪潮冲击，固守进口模式压力越来越大。随后，雷克萨斯确定未来在上海独自建厂，但工厂只生产纯电动车型，传统燃油混动车型依旧保持进口。这也意味着雷克萨斯的国产化是纯电专属路线，不会复刻其他豪华品牌燃油车国产的老路。这一抉择既是应对竞争的改变，也是对自身进口豪华定位的一种妥协与坚守。

0: 有哭没有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

0: 好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电动化转型是雷克萨斯绕不开的课题。雷克萨斯深耕油电混动多年， HEV 混动技术成熟可靠，不过在纯电赛道起步偏晚，早期推出的 UX300E 属于油改电产品，市场反响平淡。之后推出基于纯电平台打造的 RZ 纯电 SUV， 但是续航智能化相比国内竞品差距明显，销量始终低迷。品牌的优势集中在混动，混动呢可以不用外接充电，省油省心，但纯电产品缺少针对中国市场深度定制，软件座舱体验跟不上本土的新势力电动化转型，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局面。雷克萨斯更适合追求低故障率，看重售后保养，不喜频繁折腾的家庭用户，看重乘坐舒适，对智能化配置没有过高期待，以及不适合追求极致加速、高阶智驾等科技的群体。

雷克萨斯的故事是进口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一面镜子。从曾经家喻户晓的凌志更名雷克萨斯，长期坚持整车进口依靠混动服务，收获大量忠实用户，经历过加价热销的高光，也迎来竞争加剧销量承压的低迷。优点是整车品控稳定，混动成熟，售后体系完善，短板在于智能化偏弱，纯电转型优势不明显。好的，希望今天节目可以帮助大家来客观读懂这个品牌，理性看待进口光环，再结合自身需求来选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贤妻》讲述了一位普通女性韩大云用智慧成功捍卫爱情与家庭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新一代的女性形象。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2集。

0: 赵书慧径直来到薛志刚的摄影棚工作室来找他。
1: 志刚，
2: 等一下，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事别跑到我工作室来。
1: 我有事跟你说。
2: 你没看见我先生忙着吗？有什么事咱们晚上回家说好吗？
1: 我不管，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就现在。
2: 我这些模特都是很贵请来的。
1: 我不管。咱们走啊。
2: 赵淑慧，你到底有完没完？我严重的警告你一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等我工作完了以后再说。
1: 我等不了了，我今天去医院，医生告诉我我怀不了孕，就是因为你没走。
0: 几个女模特听了便嘲笑起了薛志刚。
3: 哟，薛大师，你就这么怕老婆呀？真没走。
2: 你走了。
3: 薛大师，我们可以拍照了吗？
2: 走，你们都给我走，听见没有？
1: 志刚，别生气了，我刚才就一时没忍住，我也不是故意的，这事我也挺委屈的。真的不是故意的，志刚，志刚，志刚，志刚。
0: 韩大云陪着婆婆李水仙回到了家。
4: 喝点水干嘛？大云啊，这贿赂医生是怎么处罚的？
5: 妈，你都回家了，就别想这事儿了。
4: 还好啊，我的钱没有白白的送出去。
5: 妈，我先去忙了。
4: 等等，我说呀，搞成今天这个样子，还不是因为你不争气，连个儿子都生不出。
5: 妈，您天天念叨这个事儿，不累吗？
4: 我累，我当然累。我告诉你啊，这次淑慧要是给我们赵家添了香火也就罢了，要是啊还生个女儿，那你就别怪我到时候再给博轩找一个。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我告诉你啊，搁在封建社会啊，像你这种情况，我早就给博轩娶个三妻四妾了，恐怕我的孙子都满地跑了，我还会落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5: 妈，您能不能别再说这件事儿了？我也想生儿子呀，可这生不出也不能怪我呀。再说了，这娶媳妇要是为了生儿子，那你也别让博轩娶我呀。
4: 你
0: 赵淑慧给正在公司上班的赵博轩打来电话，告诉他薛志刚跑到附近的一家工厂里把自己关进了冷柜里。
6: 喂，淑慧。
2: 什么？
0: 冷柜外，赵淑慧正在喊着让薛志刚出来。

0: 这时赵伯轩赶到了。
1: 出来，什么事儿啊？
2: 志刚，快进去！
1: 志刚在里边，怎么进去了？怎么把他弄出来啊？
2: 开不开，他在里头反锁了。
1: 他自己反锁了？
2: 啊，
1: 他怎么了？他反锁了？啊？哎，志刚！
0: 赵伯轩请旁边的几位工人师傅帮忙。
1: 师傅，这门能打开吗？这门
3: 我们也不知道，
1: 没办法。这书慧，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刚刚还是好好的呢，然后他自己就跑进来，就关在里头了。
1: 他好好的。
0: 赵伯轩掏出手机打算报警，但被赵书慧制止了。
2: 哥，你给谁打电话呢？
1: 报警啊，要不然他人死了。
2: 报什么警啊？报警事儿闹大了，妈就知道了。
1: 问你什么事儿啊？你们在瞒我什么？
2: 哎呀，没瞒你什么，哥，你就把它弄出来就完了，你别问了，行不行？
1: 我能弄出来吗？你都弄不出来，我能弄，他也弄不出来啊！怎么回事啊？说话！
2: 你别问我，把它弄出来！
1: 你赶紧说！说啊！
2: 我没怀孕。
1: 哦，你没怀孕，难道他进去干嘛呀？
2: 我今天就是去医院嘛，
1: 啊，
2: 我就问医生我为什么不能怀孕，然后医生就说失去力量身体不行，然后我就找志刚，我们就吵起来了。
1: 就因为这事儿是吧？你们真够闹的，又是张三正。薛志刚，你说句话，薛志刚。是吧？这，真的有个人他快冻死了，你得想办法呀、啊！有没有通知你们这个管事儿的？赶紧的，这着急啊！不好意思啊！薛志刚，
0: 冷柜里，薛志刚实在扛不住了，只好自己从里面打开了门，走了出来。
1: 志刚！天哪，你看看你，怎么这样啊你啊？没事啊。
2: 啥呀？
1: 这样啊，多大的人了你们？幼稚，有什么事不能好好的想想办法解决吗？这是办法吗？啊，这会死人的。
2: 妈，这天天催那么紧，我们也没有办法的。
1: 那也不能这样啊，这叫什么办法？还嫌家里不够坏呀？
2: 哥，这事儿你知道了，你别告诉妈吧。
1: 行了。我帮着你们撒这个谎。哦，对了，是不是你嫂子带着你去医院的？你嫂子知道你这是想怀孕是吧？太好了，你们太美了，真有本事。干嘛？什么？哎。
4: 帮帮我
1: 吧，我帮不了你，你嫂子本事大啊，你们呢，找你嫂子去
4: 啊，
1: 我没办法。哥，我云哥，
2: 你傻呀？你躲冷柜里干嘛呀？你冻死了我怎么办？
0: 荣天投资公司是全球知名的一家投资企业，这天新被任命滨海市亚洲总裁的许世宏从国外回到了滨海上任。秘书严娜告诉他，
5: 许总对您这次回国担任亚洲总裁，总公司很是重视，各大部门的大致情况以及公司的业绩报表全部已经放在您的新办公室桌上了。总公司也考虑到你长期留在国内，暂时给你安排住所，一会儿我们就过去看看。
0: 好。赵书慧拿了件衣服为薛志刚披上。
2: 志刚，快穿上。冷不冷？是的。
6: 行了，别假惺惺的了。要不是你逼的，我能躲进冷冻柜里去吗？
2: 怎么又是我逼的呢？真是的，干嘛往冷柜里跑啊？

0: 海鲜呢你？
1: 我还倒真希望自己是一只大龙虾，冻死算了，省得出来丢人现眼，那么多人看笑话，都是你。你像我在那么多人面前难堪，你把我男人的尊严全都给丢尽了。何况啊，这次还是在我的模特面前，你像我以后怎么面对他们，怎么跟他们合作啊？以后啊，他们一看到我，脸上就只有三个字：不能生。
0: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当时说了让他们走，是你不让的。你体检之后为什么不告诉我结果？我是你老婆哎，我有权利知道你的健康状况，更何况是生孩子这种事儿，你不告诉我，你让我以后怎么办啊？今天我去找了医生，医生跟我说了你的情况，我也很委屈好不好？我也很难过好不好？我也接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好不好？因为我想来找你啊，要平时情况我还不去呢。好了好了，以后我假怀孕骗妈的事儿你就甭管了，我来处理好吗？还有今天医生说你的病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能治好的，还是有希望的，真的。
1: 你说是真的？医生说我的病还能治啊？

0: 你知道吗？当医生跟我说我不能生的时候，我的心情有多难过吗？那种痛苦，你能理解吗？
1: 难过，别难过了。只要以后你不对我撒谎，不对我说实话，咱俩一起同心协力，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对吗？
0: 老婆，还是你对我最好。

0: 明你已经喜欢上这个男人了，对不对？对不对？哎，哎，妹妹，
1: 放开我！
0: 妹妹，疼不疼啊？
1: 走开！
0: 我不是故意要打你的，妹妹。你看你刚刚不也打了我一下？我们现在不扯平了吗？啊，疼不疼啊？妹妹，我警告你啊，你是我汪洛君的女人，我不允许你喜欢上别的男人，更不允许你对别的男人动心。就算你是我不要的一双破鞋，我宁愿扔到垃圾桶里，也不愿别人捡去穿，你懂不懂？懂不懂？
2: 汪洛君发现了赵伯轩留下的那张纸条。
1: 放开我！
0: 没有，这不是我们赵大董事长写给你的啊？很甜蜜啊！
1: 我嫁给他，
0: 请你留下来，我们需要你，我们一起加油啊！
1: 我嫁给他
0: 之前我们合作的很愉快啊，很甜蜜啊！给你，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下场，看见没有啊？你要现在想收手，已经来不及了。郑广美，我告诉你，你永远都做不了赵伯轩真正的女人。你是我的，我的。
2: 赵家，赵淑慧走到正在做着家务拖地的韩大云的面前。
3: 哎，大嫂，
4: 哎，你等会儿，
3: 我妈呢？
4: 去烧香去了，说要给你求个儿子。
3: 哎，太太，你先别拖了，你看什么？
4: 一会儿的呀，我就站这儿，然后你在后面给我一推，我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啊，我的孩子！我就流产了，我没心思跟你瞎胡闹。
3: 哎呦，大嫂。也没跟你胡闹呀，现在志刚他身体这种状况，我再这么装下去也没什么希望的，那还不如我现在流产了把这事儿给圆过去呢。
4: 淑慧，这事别再越闹越大了，我现在就很后悔当初知道你在医院没怀孩子，就不该替你瞒着。
3: 哎呦，都替我瞒着了，那你现在就帮我一把，你就一闭眼，你就推我一把，这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2: 赵淑慧用脚踩住了拖把，韩大云一用力，赵淑慧摔倒了。
4: 你怎么了，淑慧？
1: 哎呦，我头疼！
4: 哎呦，我头疼！啊，你要不要紧啊？
1: 不要！
4: 我流产了。

0: 过了一会儿，赵淑慧的母亲李水仙回来了。
1: 妈，
2: 哎呦，大云啊，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心情好。
0: 李水仙递给韩大云一个仙符，
2: 那拿着。
1: 这什么呀？
2: 啊，这不是给你的，我刚刚啊专门为淑慧去求的，保母子平安，据说啊还能生个儿子。
0: 李水仙又拿出一把香灰，
2: 还有这个，这个啊跟这个仙符啊是配套的，你呀、啊、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煎完水给淑慧喝。啊，对了，一定要等到晚上10点钟的时候喝，一分钟都不能差点啊。那拿着啊，记住啊。
1: 妈，没用了，孩子没了。
2: 什么？孩子没有了？
1: 刚才是我摔了一跤，孩子摔没了。
2: 不可能！不可能！志刚给我的希望，怎么就会没有了呢？
1: 妈，
2: 不可能！我的孙子，我的孙子！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8: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7: 万千气象，
8: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
9: 往南京方向的雍庄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试车的话也是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明天再见。
8: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年以来，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全面开展住宅堵漏裂臭专项防控治理行动，紧盯在建项目与保修期内住宅，从源头管控、闭环处置投诉，扎实推进好房子建设。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慧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0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是集中在河北、湖南、山西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一路畅行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1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

0: 圆的希望。
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国庆苹果剧场大放送，功勋系列广播剧一次听过瘾，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10点、11点、15点、16点、19点半，欢迎各位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功勋》用不同的叙事风格展现英雄们的真实人生，分八个单元讲述了八位功勋人物人生中最精彩的故事。请听《无名英雄于敏》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在机房里等待计算机结果时，于敏拿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读了起来。
1: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为北辙，宜先入南，故五月渡鲁，深入不毛，并日而食。
0: 陆杰接着背诵：
2: 臣废不知细也，故王曰不可得偏安于蜀渡，故冒危难，一封先敌之遗意也。而义者，未为非机。
0: 小言跟着引诵：
3: 奸贼势疲于西，又无于东，
4: 兵法成牢，此进去之时也。
5: 近臣其事如
0: 此。所有人齐诵：
5: 明命日月，谋臣冤身，然涉险机疮，危然后安。今陛下为其高义，谋臣不如良嫔，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衣也。
0: 于敏心情悲壮：
1: 夫南平者，是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复守，为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后收城。此操之失计，而汉室将成也。
6: 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氢弹理论研究突破了没有？
7: 可言不是挑高，翻过去或者掉下来，当时就知道结果。他就像踢足球，别老看他传球，一旦掌握了机会，哎。
6: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我问的是氢弹理论研究突破了没有？
7: 没有，暂时没有。
6: 叫他们回来。
7: 什么时候？
6: 明天。
7: 为什么？
6: 不是说踢足球吗？中场哨吹响。
0: 郝国志紧跟着副部长的身后。
7: 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行不行？眼看着就要得分了。要不二十天，半个月就行。十天，一个星期。这球赛踢完了也得加时啊，一个星期，我就要一个星期。
6: 哎，走吧。
0: 副部长一声不吭地上车走了。汽车没走多远，一个急刹车突然停了下来。郝国志喜出望外。

0: 外赶紧跑上前，副部长打开车窗。
1: 哦，这是部里的决定，明白吗？
2: 五天，我多一秒都不要。
1: 五天够干什么的？啊，喝一壶茶的时间都不够，五天有用吗？
2: 有用。
1: 好吧，我再努力一下，尽力。

0: 在上海的于敏摇摇晃晃地走到室外，阳光让他睁不开眼，继而头晕目眩。他腿一软就跌倒在地上，他挣扎着爬了起来，扶着铁栏杆蹒跚着回到了宿舍。昏睡中他也在坚受着煎熬，他梦见小袁把计算机打印出来的结果点火给烧了。他又梦见了两个渔民在争吵，
1: 从北京到上海，你们一个一个的抛弃妻子背井离乡，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一待就是几十天，现在连清淡的影子都看不见，国家给你们粮食白吃了，要你们有什么用？
2: 搞清淡白纸一张，谁都没走过的路，你当然深一脚浅一脚，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冲天，每一步都不会白走的。
1: 帝国主义步步紧逼，说不定哪天就打起来，就算是不打，他们一定也会搞核战，争分夺秒啊，渔民，看看国家有多急，再看看你们有多慢。
2: 什么叫快？什么叫慢？步子迈得不扎实，你跑得再快，你只会摔跟头，只会摔跟头。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专心致志，哪怕走得慢一点，但踩在地上的每一步，它都是稳的。都是。
1: 要你们什么用？
0: 渔民用力地睁开眼睛，陆杰正拿着水瓶倒水。
1: 醒了。

0: 怎么样，好点吧？
1: 陆杰把水杯递给了他。
2: 现在的问题就像是放风筝，我知道他在哪儿，我也能看见他，但是我就是抓不住那根线儿。要是能抓住他，控制他，我就能跑起来，就能跑起来。
0: 你还想过，万一我们没有找到这根线怎么办？
2: 理论是一，后边都是零。研究设计要是错了，后边百分百都是错的。理论要是领错了路，国家的时间、金钱、人力、物力就都废了，就跟咱俩以前在原子能所似的。
3: 分解，研究。
0: 你送几条吃的去啊？
2: 来，咱们先设计两个模型，一个是偏理想化的，一个是接近实际的。
1: 带着于敏最新的研究思路，陆杰匆匆赶回办公室。
4: 同志们，关于热核材料的问题，老于有新的想法。
5: 什么想法？
4: 加强型的构型是不利于热核材料的压缩和燃烧的，还是？所以老于建议，先验证原子弹的能量压缩是否能使聚变材料自持燃烧，再通过改变计算模型外边界条件的办法来实现热核材料的充分燃烧。这个办法应该是可以的。现在准备两个模型，快！
1: 所有人立刻行动起来。新增加五天的期限转眼又到了。这天早上7点，上海计算机研究所，陆杰、小袁他们都来到了办公室里。
0: 老于呢？
1: 小袁摇摇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北京研究所里的郝国志也在办公室里焦急地看着墙上的日历。这时工作人员进来提醒他，
6: 时间到了，要不要通知上海？领导在电话里等消息。
7: 我知道了。
1: 此刻的于敏一头扎到脸盆里，他喘着粗气，看着镜子里披头散发的自己。陆杰他们在焦急地等着于敏。
0: 那要不然你再等一下。
1: 于敏在昏暗的走廊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郝国志已无法再等，他走进总机房。
8: 给我接一下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
9: 好。
1: 电话已接通，但郝国志一直没有拿起电话听筒。于敏继续走向办公室，小袁发现了他。
4: 老于。
1: 于敏在办公桌前坐下，轻轻拿起了茶杯。
4: 开始吧。
1: 计算机启动了，人们开始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陆杰看着于敏不急不慌地拿出茶叶，然后往杯子里倒开水。15分钟过去了，小袁紧张地走过来。
4: 老于，机器好像出了点问题，可能需要重启。
0: 你这重启需要多久啊？
4: 这个不好说。
0: 重启需要多久就多久。
9: 咱们都等了100多天了，也不差这一会儿。杀一盘。
4: 行。重启。
1: 郝国志感觉不能再拖延了，他拿起了电话听筒。
10: 您好，请问您找谁？
8: 你好，帮我找一下于敏。哦，同志等一下。如果他要是在机房，就不要打扰他，我可以等。
1: 此刻于敏正在和陆杰在忙碌的人群中下象棋，陆杰有些心不在焉。
0: 专注一点，要不专注就输了。走啊。
1: 时间到了上午的8:50。
4: 老于，重启好了。
1: 于明把视线转向了棋盘。
0: 大家都不用紧张，平时怎么算呢，今天就怎么算。平时当头炮，今天也一样。
11: 他去哪了？
0: 紧张去了。紧张完了就不紧张了。
1: 忽然，于敏放下手里的棋子，走到计算机前的小严身边。
12: 声音忽快忽慢，
0: 能量方程迭代不出来。缩短时间不长，分解。
13: 我拿笔。
1: 又是一阵紧张的忙碌。
12: 行，走。
1: 小袁重新坐到计算机前，输入新的指令。计算机吐出的打印纸已经堆成了小山。计算机终于停了下来，小袁对比着最终的计算结果，这时大家的目光都紧盯着他。于敏立刻查看计算结果，
12: 成了，
11: 成了，
14: 成了，终于成了！
1: 为确保万无一失，于敏又一次下令：
11: 再算一遍，
12: 再算一遍，再算一遍，
14: 咱们再来一遍。
1: 很快，第二遍的结果出来了，于敏再次下令：“
13: 再算一遍，
15: 再算一遍。”
1: 于敏看着第三遍的结果，声音颤抖起来：“
13: 再来，
11: 再算一遍。”
1: 于敏看着再次得到的同样结果，轻声说：“
0: 确认无误。”
11: 算算啊，两类，三个模型，计算结果都是好的，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力，就能设计出百万吨级的氢弹。
1: 一时间，大家欢呼跳跃起来。这时，承受沉重压力的于敏却一头栽倒在稿纸堆上。
11: 怎么了？
16: 没事了，
11: 怎么了？
16: 没事了，
11: 老于。
1: 于敏在病床上睁开了眼睛。
15: 同志，你醒了。
16: 我睡了多久了？
15: 一个多小时。同志，你干嘛？
17: 哎，老于，别醒了，干嘛去啊？
18: 老于，老于，
0: 北京，北京，等我。
1: 于敏挣扎着跑出病房，迎面碰到小袁。
5: 老于，你没事了？
18: 啊啊！
5: 哎哎，我跟你说个事儿，我给你请半天假。
18: 啊，一会儿再说。
5: 不是，今天是我跟我老婆结婚一周年，我回去给她做顿饭啊。
1: 于敏跌跌撞撞的跑到了总机房里。
19: 老郝，我
20: 老于。你跑哪儿去了？
19: 最近看戏了吗？
20: 马连良的诸葛亮，我等着你回来，一起去看。
19: 很快我就能回去了。
1: 郝国志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在交流。
20: 北京京剧团
21: 拍了一出新戏，诸葛亮出城，判断敌来了。
20: 他赢了还是输了？
19: 还没赢，但是离最后的赢差一步了。
1: 郝国志用手捂着嘴巴，热泪盈眶。
22: 等着我，咱们上海见。
19: 上海见。
20: 谢谢。
17: 啊，没事。
1: 七情难抑的于敏想到了妻子。
19: 哎，同志，能给我要一下北京吗？我爱人。
17: 嗯，好的。
19: 哎。
1: 孙雨晴抱着于心出来接长途电话。
23: 有什么事儿吗？
19: 也没什么。
23: 你说什么？
19: 就是好长时间没
23: 哭了。哎呀，于心，别哭了。于心，来，不要，于心看着妈妈啊。你看这个是电话，爸爸现在就在电话里。你跟爸爸说句话好不好？叫一声爸爸，叫一声爸爸。
24: 叫爸爸。
19: 于心，于心。爸爸在这儿呢，叫爸爸。于心，
23: 别哭了，你昨天不是还问爸爸在哪儿吗？爸爸现在就在电话里，你快点叫他呀，来，叫爸爸，叫爸爸，
24: 叫爸爸，叫呀，快叫爸爸。
23: 现在孩子闹得我没法跟你说话，我挂了。好了。
1: 于敏不由得想起当年和孙雨晴恋爱时的情景。
19: 对不起啊，上回让你等那么久。
23: 没关系。
19: 我是算数的，一算起来吧，有时候忘记时间。
23: 我知道，你姐上回跟我说了。
19: 我来的路上，给你买了这个。
23: 这是袜子，
19: 玻璃丝袜，上海产。
23: 没想到你还懂这个。
19: 哦，我不懂，售货员推荐的。
25: 同志您好，两碗面。
15: 四毛。
23: 啊，我来吧。四毛。
15: 借给你，
23: 谢谢。
15: 46啊，两碗，
23: 坐这儿吧。
19: 啊，不好意思啊，我钱买袜子了。
23: 没关系，上回是你姐请我吃的面，这回也该我请了。
19: 那下回我请。

0: 你买的是几点的车票？
1: 我没买，我不知道有什么安排。
0: 那你一会儿还要回去继续算数吗？
1: 啊，不算了，不算了。
0: 那吃完面，咱们出去走走。
1: 好啊，好的。
2: 来，46号两碗面啊。
0: 这里。
1: 我来，我来。
0: 你把这个给他。
1: 啊。
3: 好嘞。
0: 吃啊，
1: 你吃。你先。
0: 你待会儿没钱怎么买票啊？
1: 没事，我一会儿。
0: 咱们把这袜子退了吧。等你下回见我，你再给我买新的。
4: 于敏深感自己亏欠妻子和孩子太多太多。晚上，姚兰请陆杰到宿舍帮他换灯泡。
5: 你试一下。
6: 谢谢啊，
5: 不客气。
6: 你喜欢的咖啡？
5: 啊？
6: 咖啡。啊。
4: 陆杰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5: 嗯。
4: 姚兰温柔地注视着他。
6: You taught me to dance.
4: 你教我跳舞。
6: When I was in the U.S.
4: 留学的时候，你还记得这些吗？对。
5: 嗯，对，是。
4: 姚兰走到陆杰的面前。
6: Shall I do it again?
4: 可以再跳一次吗？陆杰不知所措。姚兰张开双臂，陆杰却向后微微退了一步。
6: Why?
4: 为什么？陆杰只好回答：“
5: 这家里面被盯清了。”
4: 陆杰放下咖啡，
5: 谢谢。
4: 他转身往外走。
6: 你喜欢他吗？等一下。
4: 陆杰停下脚步，回过头，姚兰微笑着。
6: 再见。
5: 再见。
4: 此刻来到上海的郝国志和于敏在宿舍里就着花生米喝酒。于敏给他茶缸里倒上酒，抢过他在专心致志看着的科研总结报告。
1: 哎，行了行了。
5: 踏实了。
7: 教练啊，兼前锋。

0: 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未来三天全省是暂别阴雨天气模式，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到明天，镇江最低气温跌至11到12度，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这一波降温啊，是来得措手不及，待假期结束再来一波反转。10月12号最低气温是升至19度，最高气温也是达到26度，算是给大家的身体安排了过渡期。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晴到多云，偏西风3到4级，明晨的最低气温12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23到24度。7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2到13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8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13到14度，最高气温是23到24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980年，这首歌的词作者赴辽宁丹东边防部队采风，河口漫山的桃花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就此诞生。歌曲从民间音调当中提炼旋律，将边防战士对家乡的眷恋和对和平的期盼融进了桃树倒映在明净的水面、桃林环抱着秀丽的村庄的唯美画面里。1984年，蒋大为带着这首歌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他迅速地红遍了大江南北，还斩获了1987年全国青年最喜爱的歌一等奖。这首歌唱出的是所有的人对故乡美景与安宁生活的向往。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江南，来邂逅太湖边的温柔旋律，来自于陈桂兰的《太湖美》。在1987年，任鸿举作词，龙飞作曲的这首歌问世，这是极具代表性的我们江南的艺术歌曲，旋律婉转清澈，就像太湖的水波一般灵动。歌词也描绘了太湖的水色、鱼米和人文，将江南水乡的秀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江南地区的经典之作，他用音乐勾勒出了江南特有的温婉气质，我们来听陈桂兰的这首《太湖美》。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对家乡的热爱。不同的地域孕育出了不同的音乐风格，草原歌曲的辽阔与奔放是独属于内蒙古的音乐记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去云南邂逅蝴蝶泉边的浪漫。

这首《浏阳河》成为了湖南民歌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每一首地方歌曲都是地域文化的缩影，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和情感。接着让我们一起听《洪湖水浪打浪》，来感受一下洪湖的水乡风情。这首歌是歌剧《洪湖赤卫队》的选曲，创作于1958年。

0: 那个，我们吃完饭是你请的，然后当时你问我，你说吃完饭你还算算数吗？我说不算了，不算了。然后你说那咱俩出去走走，我说好啊，好啊，好啊。然后你不断往我碗里倒醋，其实我不爱吃醋，但是我当时心里想，你这他给我倒的醋，再酸我也得吃点。然后吃完面条，咱俩看电影，票也是你买的，你还记得吗？那旁边那对也是搞对象的。 然后看完电影出来了以后，对，你眼睛被风给迷了，我就给你扒眼皮，你都哭了，我以为你是感动的，结果你说我给你扒疼了。然后我就送你上公交车，你坐靠窗户最后一排，对吧？然后我就站着看那车走远，我就一直看着，我说回头啊回头啊，快回头啊！结果你还真回头了，你就看着我笑，当时那光打你脸上，我就想。
1: 到底怎么白啊？要是以后能在一起生活就多好。孙雨晴流着眼泪继续干活。然后，
2: 我还不是小孩啊，我擦表你红了。你给我把煤球搬进去。
1: 于敏端着煤球进了屋，孙雨晴准备生火。
2: 咋还哭了呢？
3: 晚上，孙雨晴坐在被窝里打着毛衣。于敏坐在床上，看着小床上的鱼圆和鱼星。哎，我给你们俩讲个故事吧。啊，说呀，说这动物园里头住了很多动物，啊，有狮子、老虎、斑马、羚羊、猴，啊，黑豹、青蛙。
4: 还有只大象，这大象呢是非洲象，高有3.5米，重呢3到6吨，耳朵特别大，得有1.5米上下。然后这个大象呢，前足是4趾，后足是3趾，哦，有21对肋骨，最大呢可以有26个尾椎骨，而且象牙也很重。这象牙呢，最重呢有102千克。这非洲象啊，
5: 爸。
1: 我困了，爸，我也困了，您别讲了。于敏有些尴尬，孙雨晴把冒着热气的茶缸递给了他。
3: 睡觉，睡觉。
5: 睡吧。
3: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第二天，于敏继续坐着还没有完成的飞机。
3: 于心没理他，自己躺到了床上。哎呀，咱们猜一猜，这个飞机能不能飞起来？这回，敢不敢打个赌？
5: 赌什么？
3: 要是这回我说话不算数，或者这回的飞机还飞不起来，我就认输。输了呢，就认罚，赔什么？你说？
5: 赔冰棍，好几个冰棍。
3: 陪冰棍啊？要不咱们拉钩？上次
5: 你也拉过，你赖皮。
3: 你怎么了？不开心啊？于
1: 敏起身坐到儿子的床边。
3: 他老推我。谁推你？谁？
5: 他老欺负我。
3: 为什么？
5: 你老不在家，谁都敢欺负我。
3: 走。 今天就不让别人欺负你。
1: 幼儿园里，一位家长来接孩子。
6: 姐姐，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汽车领域，雷克萨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早年以凌志之名风靡华南市场，依靠着进口身份，稳定可靠的混动系统，贴心售后服务，收获大批国内消费者。他从北美市场横空出世，历经凌志更名风波，长期

期坚持整车进口，既有 ES RX 车型一车难求的高光，也遭遇智能化落后、电动化步伐迟缓的困境。今天呢，我们来梳理雷克萨斯品牌的起源、凌志更名往事、产品优劣势等等内容。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长一段时间，雷克萨斯坚持整车进口，没有推进国产，即便国内销量持续走高，外界多次传出国产传闻，官方依旧长期维持纯进口的策略，一方面看重原装进口的品牌光环，另一方面担心国产化之后品控口碑受到冲击。 ES 轿车、 RX 中型 SUV 两大主力车型扛起了销量大旗， ES 主打家用行政豪华， RX 兼顾城市舒适与轻度越野，两台车贡献品牌7成。

以上的销量，混动版本 ES300H 还有 LX450H 凭借着省油低故障率出圈，叠加免费保养政策，终端市场一度出现加价提车，迎来品牌在华的黄金发展阶段。

出的 UX300E 属于油改电产品，市场反响平淡。之后推出基于纯电平台打造的 RZ 纯电 SUV， 但是续航智能化相比国内竞品差距明显，销量始终低迷。品牌的优势集中在混动，混动呢可以不用外接充电，省油省心，但纯电产品缺少针对中国市场深度定制，软件座舱体验跟不上本土的新势力电动化转型，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局面。雷克萨斯更适合追求低故障率，看重售后保养，不喜频繁折腾的家庭用户，看重乘坐舒适，对智能化配置没有过高期待，以及不适合追求极致加速、高阶智驾等科技的群体。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新学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信我 的
7: 没
8: 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最近我们推出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华语音乐黄金十年音乐旅程将在今天到达终点。十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最终我们的脚步停驻在1999年。站在新青年的门槛前，所有人都充满了期待和惊喜，甚至还有一些些对于未来的不安和兴奋。新青年之前的最后一年，对于华语流行音乐来说，同样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节目开始，我们用这首诞生于新青年之前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New Boy》，开启1999年的音乐之旅。

0: 这首歌里有太多那一年的记忆了，新千年、 Windows 98、 奔腾电脑等等。新千年之前的最后一年，内地歌坛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朴树的出现。1999年的1月1号，朴树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专辑名字非常应景，叫做《我去2000年》。而其中多元的音乐风格也让人惊喜，电子、民谣、摇滚都有涉及。制作人张亚东的编配也给了朴树的音乐更多的发挥空间，也使校园民谣的音乐形式得到了很好的拓宽。而刚刚这首 New Boy 正是出自这张专辑，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另外两首之后流传很广的作品，分别是《那些花儿》和《白桦林》，而朴树也就此成为了内地校园民谣新一代的领头人。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讲述了由工厂拆迁企业经济纠纷而暴露的一桩大贪污腐败案件，以检察官侯亮平的调查行动为主线，以错综复杂的官场关系和贯穿始终的116事件为辅线，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最终一网打尽一连串的利益集团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5集。

0: 王富珍坐在院子里，一边缝着衣服，一边和陈岩石谈着。
1: 小金子还没过来呢，底下这些干部还找着借口了啊？
2: 什么慰问咱孩子，
1: 一批一批的往咱家跑哦，
2: 跟走马灯似的，以前也没看见他们这样啊。哎，你说这小金子什么时候能过来呀？
3: 他刚上任，那么多事儿呢，哪能说来就来啊？再说了，116事件，国内外影响都挺大的，他得去处理。
2: 还有咱孩子的事儿呢，等小金子过来啊，我真得跟他好好谈谈。孩子就是叫人给暗害的。
3: 不是你说是暗害，人家说是车祸，你暗害你有证据吗？
2: 拿出证据还不容易啊？
1: 太容易了，
2: 小金子省委书记，他下个令啊，查呀，
1: 把孩子办过的那些贪官，咱挨个过一过，对他下毒手那坏人肯定就在那里头。
3: 别，我跟你说，千万别。人家省委书记又不是给咱们家当的。
0: 正说着，一辆轿车开到了院门口。
2: 哟，是不是小金子来了？啊？
0: 齐同伟拎着不少礼品，笑容满面的走下车。
4: 陈老，
1: 齐大厅长。哎呀，你少见啊！
4: 王阿姨，您可千万别这么叫我。陈老，我过来看您来了。
3: 回来。
0: 陈岩石不耐烦地看着齐同伟。
4: 哎，陈老啊，这两天呢，这个厅里面啊工作特别忙，没有马上过来看您，您可千万别怪我。
5: 你昨天不是去医院了吗？这意思到就行了。陈生，你赶紧忙你的去啊！
4: 没事，我不忙，今天专程过来看您的。啊，这样，我帮您把这院子扫扫，好吧？
0: 齐同伟脱下外套，拿起了扫帚。
1: 哎，别介，这干嘛呀？这是，别，
4: 没事没事，王阿姨，您坐，您一定让我来啊！您想想，我跟陈海、陈阳，我们是什么关系啊？对不对？陈海呢，现在医院里，陈阳呢又不在身边，您就把我当陈海一样。平时啊，你们怎么使唤陈海的，现在就怎么使唤我，千万别客气。
5: 不客气，你不客气，我就不客气。哎，完你扫完那儿的，把那儿的扫了。扫完了你就赶紧忙你的去，这工作忙啊。
4: 陈老啊，其实我今天呢，就是想来向您汇报一下工作。116那天晚上呢，要不是您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当时挺身而出，那我跟那个达康书记，我们两个人真是要出大洋相，那要犯政治错误的。
3: 你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不是说我白老资格唱高调，你当官那心里头就得有老百姓，你不能拿着人民的名义当幌子蒙事儿，那也不行。
0: 齐同伟搬了把小凳子，坐到陈岩石的面前。
4: 我今天来呢，就是特别想听听您的教诲。那天晚上事件发生以后啊，玉良书记严肃地批评了我。陈老啊，那天晚上您给玉良书记打电话，您的电话里边说。我被捕了，快来救我呀！您不知道，当时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身的冷汗。
3: 没办法呀，我知道你在汉东谁都不怕，就怕你的老师高玉良啊。
4: 那陈海不是也是玉良书记的学生吗？

0: 其实，陈老，我跟您说句实话，我这心里边啊，最怕的人是您。玉良书记是我跟陈海的老师，您呢又是玉良书记的老领导。
1: 那天我听说您管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叫小金子，
2: 是小金子吗？他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我跟你说，想当年，哎，
3: 行了，别说些陈年旧事啊。人家齐厅长是省公安厅厅长，忙着呢。
0: 行，
3: 你赶紧去忙你的
0: 啊。陈老，那天晚上您说了一句话，对我有一个特别巨大的警醒作用。您当时说，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两天呢，我一直在反复的揣摩着您这一句话。其实我们每一个做干部的，都应该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
3: 行，那就记住了，别当耳边风。
4: 晚上，钟小爱在家做着饭。
5: 哎呀，老婆，来，放下，我来。哎，我来。
6: 来什么来呀、啊？快收拾东西，滚到你的汗中。
7: 哎，堂堂局级副主任怎么能闹情绪呢？哎呀，你就给个机会让我好好伺候伺候老婆大人吧。
6: 打几个鸡蛋啊，一会儿给他们做蟹黄蛋，他们就爱吃你做的。
7: 好嘞。
8: 爸，还有红烧带鱼。
7: 行，老爸今天给你做个升级版的啊。
4: 祁同伟在院子里卖力地翻着地。
9: 别干了，歇会儿吧。
10: 没事，你就让我干。
9: 我代表养老院感谢您。
10: 真的没事，王阿姨，那个您就让我干啊。另外啊，我还是喜欢您像原来那样叫我小齐，那样我听着舒服。你们不叫那个沙瑞金书记都叫小金子吗？是不是？
3: 哎呀，那两码事儿。行，他愿意干就让他干了啊。
4: 这时，沙瑞金的车子也到了。
6: 哟，这小金子真来了。哎呀，小金子，
11: 小金子，
12: 哎呦，不好意思，那么长时间了，刚来看你们。
6: 哎呀，
13: 快进屋，
6: 刚才念叨你们，快进屋坐。
14: 看看你这养老院的宿舍。
4: 沙瑞金随陈岩石夫妇走进屋里，祁同伟擦了擦手，停下手里的活，张望着。祁同伟转身接着刨起地来。这时，侯亮平已做好了饭菜，拿出一瓶红酒。
7: 来。今天啊，大家都倒上点酒，好好的庆祝一下，为我庆祝成为侯局长。
6: 小姨夫，这一回你可不是括号了，真的改叫侯局长了。
7: 那是，这回总算和你小姨啊平起平坐，我这也算是啊咸鱼翻身。
8: 爸，给我也来一杯，我一醉方休。
7: 小孩子喝什么酒啊？来，喝果汁啊，给你倒上。哎，来举杯吧啊。也许侯局长明天呢就要去汉东了，这为什么去汉东呢？这是工作的需要吗？
8: 爸、啊、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汉东，我的工作也很需要。
7: 你有什么需要？
8: 我都成半脸包袱对象了，需要换个学校。
6: 说什么？你到底把自己给混成帮扶对象了是吗？
8: 妈，这是一个意外。
6: 就你那个学习态度，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不过我今天先不跟你谈。
7: 啊，今天怎么不谈了？今天必须要谈。然然，爸爸要是去了汉东呢，你就是这家里唯一的男生了。你要是这样，爸爸怎么放心呢？所以你啊，一定要好好学习，成为男子汉，照顾好家里的两位女士，知道吗？吃饭吧。
6: 这就谈完了？
7: 谈完了。
4: 没多久，沙瑞金和陈岩石夫妇一起走了出来。
15: 装酒呢？是装酒吗？
6: 是。
15: 你没事，喝两口。
10: 沙书记，
15: 您好。
10: 哎，
3: 干完这点活就回去吧，该吃饭了。
10: 哎。
4: 祁同伟尴尬地站在原地，沙瑞金边走边和陈岩石聊着。
16: 有意思啊，一个公安厅长跑来给您当花木工。
3: 我跟你说啊，这齐厅长聪明着呢。
9: 那还不是因为你调到这儿当省委书记来吗？要不然能啊？
16: 那阿姨的意思 齐厅长是表演给我看的吗？
2: 那可不嘛，还不光他一个人表演呢。哎，一听说你调了，你问他，我们那养老院一下就热闹起来了。
3: 是啊，所以呢，我也就跟着犯错误。嗯，
16: 您犯什么错误了？
3: 我跟你说啊，现在官场风气不好，我没办法啊，我就跟着受贿了呗。
16: 受了多大的贿？
3: 35只鸟，43盆花，16盆盆景。我说交给纪委吧，纪委不要，说让我交给了养老院。你猜养老院怎么着？跟我要90钱。
16: 这会受亏了啊。
3: 你还笑呢？你要不到这儿来当省委书记，我哪有这事儿？
2: 不过你放心，小军子，我把他们的名字呀，还有那礼品，我都记我那小本本上了。他让我记的。
16: 到时候您给我，我学习学习。
3: 听见没有？啊，
16: 到了，就这个。
3: 哎，这个原来是省委书记赵立春的房子。
16: 是。我现在是暂时借住在这儿。您到这儿来过？
2: 那怎么可能呢？赵立春能让我和老陈进他家门啊？那不可能。小金子，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咱们汉东的干部队伍就是叫他赵立春给逮坏了。哎，
3: 行行，咱说点高兴的事儿啊。
2: 对，干嘛呀？不能说呀。不，他们敢坐我老太婆说都不行啊。咱今天能说这事吗？
16: 能说能说。本来早就想请你们过来，哎，一个是因为家没安顿好，第二个呢是来了以后就到底下搞调研，四处跑。今天有空了，请食堂的大师傅做了几个菜，你们尝尝。
2: 其实小金子，吃不吃吃啥真的都无所谓，你有这份心，我和老陈挺感动的。哈，
16: 里面坐。
4: 吃完饭，钟小爱在收拾着，侯亮平在一边关照侄女儿和儿子。
10: 等我通知啊。哎，
7: 三，哎，别收拾了，别收拾了，放着放着放着，哎，先放着。
6: 干嘛？
7: 去坐会儿，休息休息啊。
6: 干什么呀？哎呀，我到一半。
7: 我知道你累了啊，给你按摩按摩，休息会儿啊。来来来，坐坐坐。
6: 什么情况？
7: 坐。好。你把眼睛闭上。
6: 闭眼干什么？
7: 哎呀，闭起来嘛。
6: 真幼稚。干什么呢？
7: 别急啊，请睁眼。
4: 钟小爱睁开眼，看见侄女和儿子拎着一件新衣服站在面前。
6: 你怎么把它买回来了？
7: 我看你放在购物车里都一个多月了没买，是不是想等打折再买？这些情况我都知道的。
6: 就是啊，你说你傻不傻？再过几天就降价了，这下完了吧？半个月的私房钱没了吧？
7: 没事，贵点就贵点，只要老婆喜欢，这裙子就有价值，对不对，珊珊？
11: 就是啊，小姨，小姨夫眼光真不错，你快点穿上给我们看看。
6: 那哪是他的眼光啊，这是我的眼光，这是被他窃取了情报。
8: 还有我，英雄的情报侦查员。
7: 嗯。是谁？
2: 小闹。
4: 钟小爱穿上新衣服走了出来。
7: 哟，这哪来的国际名模啊？
11: 小姨，你穿这身简直不能更赞了。你得给我小姨夫报销。
7: 哎，不用不用不用报销了啊。
8: 爸。
7: 嗯。
8: 我和我妈合影。
7: 哎，赶快去，我给你拍。来。
11: 哎。这样，我给你们三个合一张影。
7: 哎，也好也好，来来来。嗯。
4: 侯亮平在相框前挑选着。
13: 哎呦，以后你可别瞎花钱了，给我买这么高级的衣服，我也没机会穿呀。
7: 有机会穿啊，老婆，咱们得抓住青春的小尾巴。
13: 什么？抓住青春的小尾巴？你是嫌我老了是吧？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13: 告诉你啊，自己到了汉东以后，该花钱的地儿可千万别省着，知道吗？生活上啊，要是有什么需要人照顾的地方，
6: 你倒是也可以找人，
17: 照顾照顾。
7: 瞧你这话酸的，我一大老爷们找谁照顾啊？我这次去是办陈海的案子。
17: 你是应该多看看他父母啊。
18: 哎，我准备了2万现金，
17: 你都带给他们。
7: 想的真周到。前些日子为了交接丁义珍的案子，特地跑了次汉东，还去陈海家大吃了一顿。谁想到，这是和陈海最后一顿饭。
4: 钟小爱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说着：“
19: 我再给你提个醒啊，你们院党组不批责吧？一旦批下来，你就真成了汉东反贪局的侯局长。”
7: 哎呀，我说钟主任啊，你是不是有点嫉妒我呀？
19: 我嫉妒你？是，我就是嫉妒你小口哨吹得响。哎，我还嫉妒你听风就是雨，狗肚子里藏不了半斤油。
7: 哎，咱们都老夫老妻，成功合作这么多年了，我在你心目中就这副尊容啊？
19: 你以为呢？你还想在我面前扮演英雄的侦查处长啊？我跟你说啊，等到了汉东，老老实实的给我学一个人。
7: 谁？侦查英雄杨子荣？
19: 错，林黛玉。你啊，你就得像林黛玉刚进大观园那样，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错走一步路，知道吗？你要明白，你是进入了一个陌生而且有危险性的环境里去工作和生活，而且还没有我在你身边，可以说你脚下是陷阱，头上雷。
7: 哎呀，真像你说的那么吓人的话，那我干脆别去了。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
10: 收现金，收卡，
11: 但是呢，他也坏不到哪儿。我跟你说，就这个人呐，特别的能钻营，哎。
10: 前些日子，他给我们家送去了一张购物卡，据说里边钱还挺多的，让老陈直接给退回去了。
12: 蔡成功有没有给丁义珍寻过会啊？
11: 哎呀，这可不好说呀。不过李达康认为他是行贿了，而且行的是重贿。不然总指挥丁义珍也不会容许大风厂生产到116前夜。
12: 所以李达康急于抓捕蔡成功。
1: 夜幕下灯光闪烁，蔡成功缩着脖子在街上行走。
13: 正在逃避抓捕的蔡成功惶惶不可终日，他意识到自己身陷漩涡，而现在唯一能保护他的人只有他的发小侯亮平。
1: 钟小爱疑惑起来：
14: 不会是老纪吧？纪昌明啊！
15: 我让你别瞎猜了，我这次去汉东啊，就是找证据、找线索去的。
16: 喂，猴子，
15: 包子，怎么是你啊？
16: 他们要抓我呀！
15: 什么他们？谁要抓你？哎，我问你，116事件跟你有关系吗？
16: 116事件跟我没关系啊！我不是举报了贪官吗？
15: 你是不是向汉东检察院反贪局举报的？
16: 对呀、啊，就是向汉东反贪局那个局长陈海举报的，是你让我去的呀！
15: 你说清楚，你什么时候举报的？你见到陈海没有？
16: 没见着啊！约的就是116那天晚上，可这不出点事儿吗？
15: 你知不知道，陈海在117白天出了车祸
16: 啊？他被车撞了。他伤得重不重啊？
15: 很重很重，一直昏迷呢。
16: 猴子，我先挂了啊，拦了辆警车。
15: 喂，包子，喂。
1: 放下电话的侯亮平在琢磨着。
15: 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儿，这汉东那边为什么那么着急要抓到蔡成功？蔡成功到底向陈海举报什么导致陈海出的车祸？这蔡成功万一在拘留所里再来个意外死亡怎么办？
14: 哎呦，那麻烦可大了。给高老师打个电话，让他保护一下吧。
15: 哎，我再想想吧，这事我再想想。
1: 陈岩石接着说：“

0: 这个山水集团的高小琴、蔡成功都和丁义珍有不明不白的关系，所以问题的症结就在丁义珍身上。
1: 就是说啊，有人想掩盖光明峰项目的腐败真相，于是这个光明峰项目的总指挥丁义珍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奇迹般的消失了。
0: 我当过检察长，也当过汉东第一任经济侦查处的处长，职业本能告诉我呀，丁义珍案有可能是经济犯罪团伙的窝案，问题相当的严重啊。那个让丁义珍逃跑的人不是一般人物啊，肯定是身居要职，大权在握呀。
1: 有道理，说到这儿，王阿姨、陈叔，我想问你们一句：你们不觉得海子的车祸蹊跷吗？他当时正在办丁义珍的案子。
2: 德军啊，阿姨，谢谢你。你说出了阿姨心里的想法，我敢肯定的说，我们家孩子就是被人暗害的。其实吧，我一直想跟你说，可老陈他不让啊，他说不能用公权解决私事，所以我一直就没说。
1: 这不是私事啊，陈海的身份是我们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啊，这车祸发生的不明不白的，怎么能不查呢？一定要查到底，查清楚了为止。
0: 金子，车祸的证据链完整，我和老季都看了，看不出什么漏洞来。
3: 不是刑侦高手，一般查不出来。
1: 那就请刑侦高手出来查呀。另外，最高检反贪总局的秦局长跟我通了气了，马上派一位同志过来。
4: 祁同伟此时来到高玉良家里。
5: 同伟啊，你觉得谁最担心丁义珍落网？
6: 应该是达康书记吧。丁义珍逃了，但是目前光明峰的项目貌似还是风平浪静的。
5: 为了光明峰政绩工程，敢冒这么大风险放走一个贪官？
6: 不光是政绩工程，应该还有沙里佩。毕竟刘省长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5: 沙里佩，丁义珍逃了，116案件出了，还有沙里佩吗？
6: 难说。老师，我听说达康书记的爱人欧阳菁和丁义珍走得很近。
5: 我也听说了。啊，你是公安厅长，你帮我分析分析，那天夜里李达康会不会给丁义珍通风报信，甚至下令安排丁义珍紧急出逃呢？有这个可能吗？
6: 这正是我一直想说又不敢说的。
4: 高玉良看了看祁同伟。
5: 还有陈海的车祸你怎么看？
6: 我明白您的意思，陈海的车祸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5: 你别忘了，处理事故的交管部门那可是市里的。
6: 我考虑到了，所以呢我请季昌明检察长还有陈海的父亲，因为人家是老检察长，这方面经验非常丰富。我们把整个案件所有的细节认真地核实了一遍，排除了人为的可能。
5: 政法系一个多么优秀的学生啊，就这么倒下了。
6: 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把陈海从人民医院接出来，接到我们公安医院来，这样呢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的抢救和后续的工作。
5: 好啊，征求一下陈海父亲陈岩石的意见，如果陈老不反对就把他接出来啊，咱们好好照顾， 哪怕将来有可能成为植物人，咱们也绝不能放弃，一定要负责到。

大家好，我是程昱，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